ᱡᱮᱴᱮ ᱥᱤᱝᱜ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ᱮᱨᱮ ᱤᱥᱩ ᱥᱩᱜᱲᱟ ᱥᱮᱞᱟᱭ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ᱫᱩᱨᱟᱹᱝ ᱠᱮᱫᱟ ᱟᱭᱟᱨᱛᱮ ᱥᱚᱣᱟᱨ ᱭᱟᱛᱨᱟ ᱠᱮ 90 ᱵᱚᱨ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ᱮᱭᱟᱨᱮᱱ ᱵᱷᱮᱴᱣᱟᱨᱛᱟ ᱵᱤᱥᱚᱭ ᱨᱮᱵᱚ ᱟᱭᱩᱢᱮᱭᱟ ᱱᱮᱭᱟᱨᱮᱱ ᱵᱷᱮᱴᱣᱟᱨᱛᱟ ᱠᱟᱨ ᱛᱟᱱᱤ ᱠᱟᱢᱞᱟ ᱴᱩᱴᱤ ᱚᱲᱚ ᱵᱷᱮᱴ ᱠᱟᱨᱛᱟ ᱥᱤᱞᱢᱟᱱᱤ ᱵᱟᱲᱟᱭᱚ ᱛᱟᱠᱮᱱ

ᱢᱟᱭᱱᱟᱱ ᱢᱤᱥᱤ ᱠᱟᱢᱞᱟ ᱴᱩᱴᱤ ᱚᱲᱚ ᱥᱤᱞᱢᱟᱱᱤ ᱵᱟᱲᱟᱭᱚ ᱛᱟᱠᱤᱱ ᱥᱟᱛᱮ ᱤᱥᱩ ᱢᱟᱡᱟ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ᱠᱚ ᱠᱤᱱ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ᱮᱱᱟᱵᱩ ᱟᱭᱩᱢ ᱠᱮᱫᱟ ᱟᱭᱟᱨᱛᱮ ᱚᱲᱚ ᱢᱤᱭᱟᱱ ᱫᱩᱨᱟᱝ ᱵᱩ ᱟᱭᱩᱢ ᱞᱮᱭᱟ ᱱᱤᱭᱟ ᱫᱩᱨᱟᱝ ᱫᱚ ᱠᱨᱤᱥ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ᱚᱲᱚ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ᱥᱟᱛᱮ

0: ᱥ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ᱱᱮᱛᱟᱨᱮ ᱴᱩᱰᱩᱡᱟᱱ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ᱯᱨᱚ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ᱛᱟᱠᱤᱱ ᱥᱟᱛᱮ ᱦᱚᱵᱚᱡᱟᱱᱟ ᱟᱭᱟᱨᱛᱮ ᱱ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ᱨᱮ ᱚᱲᱚ ᱢᱤᱥᱟ ᱟᱭᱤᱧ ᱵᱟᱵᱞᱤ ᱠᱩᱢᱟᱨᱤ ᱚᱲᱚ
1: ᱟᱭᱤᱧ ᱥᱤᱢᱟᱭᱞᱟ ᱠᱩᱢᱟᱨᱤ
0: ᱛᱟᱠᱤᱱ ᱥᱟᱛᱮ ᱡᱚᱦᱟᱨ